0: 包了一个钱啊，你比如钱包都不会存到这，
1: 这会咋子啊？我讲的，
2: 爸爸的，
1: 交嘛表，
2: 交嘛的，
1: 交嘛爸爸表是不是的？
3: 错的，
1: 咋了？是不是咋子？你那边不一样？

0: 大毛驴，大毛驴的看这个怎么，看啥个也怕的，那里的话就怎么我个，过年有看啥多的，阿里听到没？你大毛驴看不着，俺都过年怕吃大毛驴，俺都嘛，俺在西边的，俺在西边的都怕老干毛驴，这看你这个地方嘛，这天天的，俺阿妹没受不了，怎么，到底没查查的了？
1: 叫抓的，那些炒菜叫扒抓的，哎，那边说谁家没家务，谁家搞小了没家务，对了，哎，我拿小的，谁的嘞？老爷，谁家给我米小了没家务？对了，谁家搞了麻烦没？